0: 这个过敏的情况，出现一些包，哎呦，那痒的也是抓心挠肝的，而且那种痒一旦发作起来，让你觉得心烦气躁，你更别说是这种神经性皮炎，一直痒很难治的情况了。
1: 所以说神经性皮炎呢是特别遭罪的。
0: 嗯。
1: 有的患者真的就痒的睡不着觉。
0: 哎呦。
1: 哎，就因为痒的闹心，最后人呢都抑郁了。
0: 哦。
1: 严重的时候啊，有的人都会有轻生的倾向。
0: 哇。
1: 哎，没事就站在阳台上啊，就想啊还不如自己跳下去了。
0: 确实我现在理解了病情发作的时候真的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1: 而且不仅难受哈，刚才我说了。神经性皮炎呢是所有的皮肤病中最难解决的一个。
0: 嗯，
1: 因为它是风湿热毒啊集体围攻。
0: 一下子都来了。
1: 哎，关键是我们这边呢还没有一个呀能彻底解决的药物。
0: 确实咱看很多皮肤炎的朋友啊，大多数先去药店买点药，要么吃要么抹，但是你发现往往都是不怎么管用啊。
1: 而且目前呢这种神经性皮炎的用药基本上都是含激素的。
0: 嗯。
1: 比如说呀氟米松。
0: 嗯。
1: 比如说呀地塞米松。
0: 嗯。
1: 哎，就是氟
0: 米松类的。
1: 就是带松字的。
0: 嗯。
1: 它都是啊激素药。哎，口服的。
0: 嗯。
1: 你就记住这种口服药它一定要入血的。
0: 对。
1: 只要入血就会有副作用。
0: 哦。
1: 那外用的呢，哎，我们说了副作用可能啊会少很多。但是因为分子比较大。只能在皮肤表层起到作用，根本无法解决风湿热毒的问题。
0: 哦，
1: 风湿热毒不解决，这段时间可以，过段时间就不行了。
0: 嗯，也就是说还是没治到根上，只是说短暂的缓解症状了。所以大家会发现，哎，它一直的反反复复在复发。
1: 而且我们在使用啊皮炎用药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尤其外用药的时候。内用药啊我们相对来说现在还好一些。因为什么，我们大部分人呢都知道激素的副作用是什么。
0: 是的。
1: 比如说骨质疏松。
0: 对。
1: 对不对，比如说血糖升高。
0: 嗯。
1: 比如血压升高。所以说自己能够观察这个药我是不是用的太久了。
0: 嗯。
1: 量太大了。哎，该要及时把它减量。
0: 嗯。
1: 停掉了。怕的是什么，就是皮肤用药。
0: 哦。
1: 因为皮肤用药啊这些副作用很小，很难被发现，
0: 很微弱啊。
1: 哎，但是皮肤用药治疗神经性皮炎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缺点，
0: 嗯，
1: 反倒特别容易啊被我们给忽略。
0: 哦，哪一个？
1: 就是啊反弹。
0: 反弹。
1: 哎，什么叫反弹呢，就是啊你用药停了之后再发之后它的面积会更大。
0: 嗯，
1: 病情会更重。
0: 嗯，
1: 哎，因为这里边很简单，风湿热毒啊它一起攻击神经，用上激素之后呢它并没有去清除啊这些邪气毒气。
0: 嗯，
1: 而是什么，让你的身体啊对风湿热毒没有反应了。
0: 哦，
1: 实际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给你麻醉了。
0: 是的。
1: 哎，你说你没有反应了，那风湿热毒会怎么样，它会在你身体中蔓延，
0: 嗯，
1: 累积，
0: 嗯，
1: 所以说当你停用激素之后，它再发作，症状
0: 更严重，
1: 更年轻，更严重。
0: 明白了。
1: 所以说神经性皮炎呢，一定应该用上断氧王，
0: 嗯，
1: 因为断氧王是唯一一个一药克三毒的皮肤用药。
0: 是的，
1: 它是通过抑制风湿热毒来降低你神经的敏感度，当你神经敏感度降下来之后。马上你就会感觉不痒了。
0: 没错，咱说你只有把这个病啊治到根儿上，才能说真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1: 对，
0: 而不是表面那一点点啊。
1: 对，而且我们说了断氧王啊的优势是什么，
0: 嗯，
1: 哎，快。
0: 对，
1: 30秒快速渗透，方中的病变啊它有十分强大的走窜性，而且它这个走窜呢，它是很冷风啊，它是很寒性的。
0: 嗯，
1: 进到皮肤之后啊，就直接也能带着断氧王的所有药力，直接深入皮肤深层。
0: 嗯，
1: 哎，快速将顽固的风湿热三毒啊给你冻住。
0: 嗯，
1: 哎，一起给它拔出来。风湿热三毒拔出之后，风湿热邪攻击你神经的 途径就没有了，
0: 堵上了，相当于把这条路、啊、
1: 对神经敏感度。

0: 都降下来了。
1: 嗯，
0: 那我们怎么能感觉到这个敏感性降下来呢？
1: 嗯，
0: 你马上就会感觉呀、啊，抹上就是啊，凉凉的，哎，就不痒了。
1: 嗯，
0: 而且它是啊，镇静止痒。哎，抹上之后人呢、啊、就会不烦躁了。
1: 哎呦，太好了，
0: 感觉很舒服。哎，
1: 嗯，
0: 都特别轻松那种感觉。
1: 嗯。可以说就是这个断氧王才解决了香港皮肤病高发这个困扰了香港几百年甚至说上千年这样一个难题。现在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啊，在香港就是家家必备的，随时用，随时能拿出来。而且这个断氧王的价格啊还不贵，一瓶49.8块。那广大听友，如果说您家里有皮肤瘙痒的，有各类皮肤炎症这方面困扰的，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 400-090-5876 400-090-5876 直接报名。那孙主任，我有个问题啊，咱说这个断氧王从研发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这100多年就没有说哪个药物能够取代它吗？
0: 目前呢还没有发现哪个药物能取代断氧王的效果。
1: 嗯，
0: 它不仅仅呢帮你啊拔除三毒，镇静止痒。
1: 嗯，
0: 断氧王啊，它还有两大特性，这也是其他方法做不到的。
1: 嗯，哪两大特性？
0: 第一个呢，就是双重冷却，牢牢的锁住药性。
1: 嗯，
0: 正常的这种涂抹的药物啊，它挥发的特别快。
1: 哦，
0: 在开盖之后啊，你必须在短时间之内用完，不然药效就挥发了，就没有效果了。
1: 嗯，哎，这好像还真是。我之前买过一盒那个风油精，
0: 嗯，
1: 因为着急嘛，用一次之后我就放在那儿了，这个盖儿啊就没盖上。过了也就几天，可能也就不到3天吧。
0: 嗯，
1: 等我再想用的时候，上面那一层干巴巴的，也没有什么药味儿了。抹上之后也没有说像以前啊用上之后那种感觉了。
0: 因为很多药物啊都做不到双重冷却。
1: 嗯，
0: 你打开盖子放那一会儿，药效啊就挥发出去了。
1: 对，
0: 但是断氧王啊你就能放1个月。哎，等你再用它的时候，它还会裹淡淡的药香味。
1: 嗯，
0: 抹完之后呢还是马上就能止痒，
1: 丝毫不受影响啊。
0: 对，为什么断氧王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断氧王里边的蛇油和雕油，
1: 嗯，
0: 油的特性是什么？是张力大。
1: 嗯，
0: 哎，就像我们往杯子里倒水一样，你往杯子里倒水，等杯子里满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水呀、啊、比杯子高出了一块。
1: 是的。
0: 为什么会高出来啊？
1: 嗯，这之前咱们都学过张力的作用嘛，虽然水高出杯子，但是由于这个张力作用，这水不会洒出来。
0: 没错。
1: 嗯，
0: 雕油蛇油啊也是一样，它的这种张力就能把断氧王里边的所有药效牢牢地锁在里边，让它呀散不出去。
1: 嗯，
0: 所以说你不管呢什么时候用，它都有效，而且作用时间特别长。
1: 嗯，
0: 能够啊12小时持续不断地发挥作用。
1: 嗯，
0: 至少是其他药物的2.8倍。睡前你抹一次，能直接、啊、舒舒服服的睡到天亮。
1: 哎，
0: 等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发现抹膏的位置啊还是湿乎乎的、油润润的感觉。
1: 嗯，那就说明这一晚上药效都在发挥作用啊。
0: 对，
1: 咱不至于说到半夜的时候发现，哎呀，药效没了，药劲儿过了，难受的又睡不着了，还得起来再抹一遍。
0: 对，
1: 嗯，
0: 断氧王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建立皮肤屏障，这一点呢是最重要的，大家记住。
1: 嗯，
0: 不管是神经性皮炎还是湿疹、荨麻疹，一定要建立皮肤屏障的。
1: 哎，
0: 你想想。神经性皮炎整天那么抓，又起疹子又起疹子的，你的皮肤黏膜直指角化层都让你破坏了。
1: 嗯，
0: 都已经增生啊变得拉拉巴巴的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用断氧王就能把这屏障啊再给你建立起来，这里边的雕油和蛇油里边的脂质成分第一时间啊就能够形成一个液态的保护膜，填补啊皮肤表层微小的缝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
1: 嗯，
0: 把你原来破损的这些呀、啊、皮肤角质和脂质层啊都给你弥补上，一点点呢给你养回来，
1: 修复了，
0: 把你皮肤的屏障重新建立好。
1: 嗯，
0: 所以说断氧王你长期用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皮肤啊变得特别有弹性。
1: 我发现孙主任 这个比化妆品好用多了。
0: 没错，
1: 嗯，
0: 而且这层皮肤屏障啊，就相当于给你皮肤建立一个金钟罩，
1: 保护起来啊。
0: 哎，有它在，就算外面再有风湿热毒，哎，有了这层金钟罩在，它呀就进不来。
1: 对，
0: 所以说你看，长期用断眼王的人，很少啊有皮肤病再发的。
1: 嗯，断眼王，咱看这个名字啊，这个名不是随便叫的。它不仅能一药克三毒，快速止痒，还能建立屏障，防止复发。所以说它能一直都是香港皮肤用药排在第一位的，那一定是背后有道理有原因的。
0: 对，
1: 嗯，
0: 而且你听它这个名字，断眼王，
1: 嗯，
0: 断是什么意思？
1: 阻断。
0: 阻断，断绝。
1: 对，
0: 阻断断绝让你痒的东西。
1: 嗯，
0: 而杨迪叶你看哈，现在那些治疗皮肤瘙痒的药都是什么？
1: 哎，
0: 谁也能说自己能有断痒达到这一步，就这个一个药。
1: 是的，
0: 还有断痒后面接个字是什么？王。
1: 王，嗯，
0: 对，王什么意思啊？
1: 最好的、最牛的、最厉害的才能叫王啊，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嗯，
0: 所以说这个王啊，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用的，只有最好、最快、最厉害的才能叫啊王。
1: 嗯，
0: 榜首中的榜首。
1: 是的。
0: 哎，咱说老虎啊，为什么叫百兽之王？
1: 嗯，
0: 百兽之中老虎最厉害，谁都打不过它，想吃谁就吃谁。
1: 嗯，
0: 那解决皮肤瘙痒这一类的疾病里边，断痒王就是最厉害的，一样也是啊，谁都啊超过不了它。
1: 没错，
0: 无论什么样的皮肤病，哪怕你没有皮肤瘙痒，哎，老年你用上，身上都会感觉松快。
1: 嗯，这个名字其实已经能够说明断痒王这个地位了啊！我相信所有有皮肤病的朋友，皮肤瘙痒的朋友，现在都在十分期待着断痒王来到我们身边，赶快来啊！
0: 啊，
1: 嗯，
0: 这个大家也别急，我既然这里讲了，一定啊能给大家带来。
1: 嗯，
0: 大家耐心等待就行了。
1: 太好了。
0: 其实这也是我们啊开通港澳直通车栏目的目的初衷，嗯，就是希望啊把我们从来没见过，哎，没有听说过的好药、经典的药给大家呀介绍，
1: 嗯，
0: 带给大家，真正的实现了两地药品的互通，
1: 嗯，
0: 让他知道原来我们的顽疾还有别的经典的老药能解决、能治疗。
1: 是的，
0: 这也是我们开这档节目的初心。我们不用去香港就可以使用香港经典的百年老药。
1: 嗯，
0: 所以说港药直通车栏目就是让老百姓啊在治病的道路上多一个选择。
1: 没错，确实是这样。我们港药直通车栏目开办到现在啊，孙主任已经把很多香港的经典老药带到大家身边了，咱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真真正正的受益了。那我相信这次的断痒王也绝对不会让大家伙失望的啊。
0: 这一点呢，大家可以放心。
1: 嗯，
0: 香港大药房的断痒王啊，效果肯定不用多说，而且它不贵。
1: 哎，
0: 一瓶啊我们说是49.8。
1: 49.8咱说可真的不贵啊，你现在外边简单的吃一顿饭可能都不够。但是呢，就是仅仅49.8就能解决大家全身各处的这个瘙痒问题。那可真是名副其实惠民药了，这是真正让大家伙得到实惠的好药。
0: 对，
1: 嗯，
0: 哎，所以说呀，就是一瓶断眼王，哎，我们很多皮肤问题也就可以解决。
1: 是的，
0: 哎，像经常皮肤瘙痒的，哎，一些并发症这种神经性瘙痒的，包括家里孩子啊蚊子咬的，大人容易有脚气的，
1: 哎，
0: 旅游的时候都可以用。家里啊我们就非常有必要经常备一些，
1: 嗯，
0: 随时养随时拿来咱就用了。
1: 对，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就像孙主任刚才讲的，你经常性的皮肤瘙痒的、湿疹风疹的，包括有脚气的，我们家里都可以常备一点啊，你哪儿比较痒拿来一抹就可以了。断痒王啊现在就可以报名了，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肠胃报名电话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 这也消费不起呀、啊。

0: 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1: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0: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1: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0: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090-5876，400-090-5876。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香港断氧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是孙主任吗？
3: 啊，是我啊。
4: 啊，我今年80岁。
3: 嗯，
4: 80岁老太太。
3: 嗯，
4: 我有点毛病。
3: 您说啊、
4: 是啥呢？血压有点高、血糖高，今年8年了，嘴干，
3: 嗯，
4: 天天黑心，嘴干，口腔里头干，白天嘴唇发干。
3: 血糖控制怎么样？
4: 血糖控制的还行，一天两顿饭，吃两片药，控制到7点左右吧。
3: 餐后血糖多少？
4: 餐后血糖10点左右吧，9点左右。
3: 糖化血红蛋白做过吗？
4: 啥蛋白我没
3: 抽血化验的糖化血红蛋白。
4: 抽血我没化验过。
3: 你血糖控制不达标啊？
4: 控制不达标啊。
3: 对呀、你这症状口干，身上痒不痒？
4: 痒，我一挠都起疙瘩，都像当地大夫说是荨麻疹。
3: 嗯。
4: 是呢，一挠也起。点疙瘩和之前跟着手指盖一起，一个领子一片红。
3: 嗯，你现在降糖药用的什么药啊？
4: 降糖药我都吃的是福特列波糖胶囊。
3: 福特列波糖。
4: 啊、
3: 还有别的药吗？
4: 没有啊，我这药都吃2年，先前吃2甲双胍
3: 啊，
4: 大领得时候不行，吃完连跑带吐啊，折腾受不了。
3: 嗯，
4: 完我都问当地大夫，当地大夫都给我举荐这药，完我就买这药吃。
3: 尿频不频？
4: 尿不算频。
3: 饮食控制的严吗？
4: 饮食控制的。
3: 嗯。
4: 控制我也没特意控制，反正那个粗粮细粮搭配。
3: 嗯。
4: 肉类啥的，我坐地我对吃肉上都有点差劲，而且吃的少。
3: 你现在的问题，你的降糖药没有控制空腹血糖的降糖药啊？
4: 福特列胶囊不控制血糖吗？
3: 它只控制餐后的，它不控制餐前的。
4: 啊，它不控制餐前的。
3: 对呀，你只用了一半降糖药啊。
4: 啊，那我哪知道？这不当地大夫告诉你吗？
3: 我跟你说一个药啊，叫缓释达美康。
4: 什么名我记上去
3: 了。缓释达美康片30毫克的，你一天吃1粒，把这个药加上。
4: 达美康缓释片。
3: 对。你除了福格利波糖以外，你还在吃其他药吗？
4: 没吃过呀，就吃这个，吃2年多了。
3: 平时做检查的时候有没有像什么胆囊炎了、鼻窦炎了什么这类病？
4: 没有，那病我都没有。
3: 胸片有事吗？
4: 没有啊。
3: 因为你的症状是荨麻疹。荨麻疹也叫风疹，哎，你如果反反复复总是这么发作的话，这个叫小心点，身上有过敏源一直没有清理掉，因为荨麻疹跟过敏源的关系是接触过敏源几个小时20分钟之内就可以发病，停了过敏源之后很快的就消失了，它一直没消失，说明这过敏源一直在你体内。
4: 荨麻疹这

0: 是三天吃一片西地利嗪。
1: 我怀疑你是不是福格利波糖过敏、你这个把福格利波糖啊也换了。消可利你有没有？
0: 没有。
1: 哎呀，没有消可利，那你就换成拜糖平。
0: 拜糖平啊。
1: 对。完了皮肤那个你用断氧王代替西地利嗪。用完 CDBG 眼睛都睁不开，真大岁数啊！
0: 现在我三天吃一个粒儿，CDBG。
1: 你八十岁三天吃一粒儿，跟年轻人一天吃一粒儿差不多
0: 啊。
1: 断氧王代替 CDBG，拜糖平代替福格利波糖啊，加一个缓释达美康。
0: 拜糖平。
1: 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调这几个药啊，因为这里面带量的，不能用错啊。
0: 拜糖平还一样啥药？
1: 断氧王。
0: 断氧王啊、哦、
1: 对。
0: 断氧王就刺挠那个是吧？
1: 对对啊。具体怎么用加什么药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吧，好不好？
0: 行啊。还有一个大夫，我那个我老伴儿吧身上也是刺挠。
1: 你老伴儿身上也刺挠
0: 啊？我老头我老伴儿，嗯，我俩都。
1: 你家里有没有空调？
0: 家里没有空调啊。
1: 洗衣机用多久了？
0: 洗衣机用多久了？
1: 嗯。
0: 洗衣机新买的呀，换了。
1: 家里的被褥都经常换经常晒吗？
0: 经常换呢，被罩我一个多月换一回呀。
1: 你家里有怀疑有螨虫？
0: 有螨虫啊。
1: 对啊，你要两个人的话应该是居住环境的事儿。
0: 老头是怎么意思呢？原来吧他刺了一片腿小腿外踝，那个挠来挠去变色了，变成灰黑色了。完了这回发现呢上边又有那小扁扁疙瘩、
1: 对呀、这说明你身边在接触过敏源呐、家里的被褥啊被单啊你买硫磺皂洗一下啊、
0: 你让我买啥？
1: 硫磺皂。
0: 硫磺皂啊。
1: 嗯。
0: 硫磺皂。
1: 对，用硫磺皂洗一下家里的被褥。
0: 啊，那老头呢用啥用啥呢？
1: 他也可以用断氧王，完了我就说了东西也得用硫磺皂洗一下啊。
0: 啊啊，行、
1: 那好的、
0: 谢谢麻烦了
1: 没事，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哈、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痒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痒王，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外加一大走窜药，30秒快速的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哈、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1: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我想报名啊。
1: 啊，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导播也帮你登记一下。
3: 哎，那可太好了。谢谢您孙主任
1: 啊，不客气。
3: 哎呦，特别感谢您呢，把这么多的香港的好的经典的药通过这个港药直通车这个平台带给我们大家。嗯，哎，我在这里头对您表示衷心衷心的感谢。
1: 啊、不客气啊啊。咱们呢开通港药直通车的栏目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把我们呢没有接触过的没有听说过的哎这些好方法呀好药经典药介绍给大家。真正实现两地的药品呢、互通，因为这很重要的。香港啊，它可是全世界人均寿命最长的地区呀、所以说这就好像学习一样，跟谁学呀？孩子学习，你不得跟班级里考第一的学习吗？那健康用药方面，香港人就是全世界考试成绩排第一的，所以说跟他们学肯定没错的。什么病很简单，不用分析，他们用什么药，咱就跟着学，咱也用不就完事吗？
3: 对，
1: 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就是神经性皮炎
1: 啊，
3: 就是跟您今天说的一样，就是今天这边痒，明天换地方了那边痒
1: 啊，
3: 就是咋挠也不解劲儿。
1: 嗯，
3: 哎呀，最难受的时候我就整个那个就那火山石搓脚那个火山石 就搓，
1: 嗯，
3: 就觉得这搓一下子解嘎子。那胳膊腿的到最后都让我给搓的冒就是那叫什么皮囊都搓坏了，整的血淋淋的。
1: 嗯，
3: 那也不就好像没挠到地方上，有时候还得搁手指盖 K 两下。
1: 哎呀，
3: 就觉得这个阴阳。
1: 嗯，
3: 哎呀，这病啊真的就是你说这病重不重，还真是说没说不是说多重的病。
1: 嗯，
3: 但是那个男

0: 受的那个劲儿上来了，就心烦气躁。这些药啊都用遍了，吃的喝的抹的，能用的基本上也都用差不多，反正就是见效不好。
1: 嗯，
0: 现在我觉得我比较幸运了，我知道了香港大药房的这个断氧王。
1: 嗯，
0: 自打用上这个断氧王之后，我这个神经性皮炎就再也没放过。
1: 啊，神经皮炎用过了、
0: 嗯、
1: 家里都没有了吗？怎么还报名呢？
0: 啊，我是用好了，现在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嗯、
0: 我今天报名是因为啥呢，就是给我姐、
1: 啊、
0: 我大姐吧比我大16岁，都快80了。
1: 嗯，
0: 完、啊、现在吧也是这个情况。
1: 嗯，
0: 因为我这不治好了吗，所以我就寻思那我大姐肯定也能治好啊。
1: 啊，
0: 但是咱不能为了这一瓶断氧王上趟香港啊，你说那来回机票得多少钱呢、
1: 嗯、对，不值得。
0: 是不是你啊、是啊，你说您说你们这块这个断氧王一瓶才49.8块，
1: 嗯，
0: 这一张机票得买多少瓶断氧王？
1: 百万就行了，对啊。
0: 是啊、嗯，我说这病搁这块治得省多少钱？
1: 嗯，
0: 这要是没有你们这直通车，那得花多少钱？
1: 对，
0: 这是机缘，我真是准备就是想去一趟香港、
1: 啊，
0: 结果就听到您节目里提到这个断氧王了，
1: 啊。
0: 那我就得赶紧给您打电话呀，这好机会不能错过。
1: 对，确实用过的人呢都了解这个药，哎，而且咱说咱们老年人呢出一趟远门，你不光是钱的问题，说实话这真的很多障碍，很吃力的，哎，对不对？你又要办签证，关键是什么语言上，哎，包括我们说去哪儿怎么走，坐什么公交车地铁都可能比较麻烦。你这个既然已经用过了而且还治好了，哎，我说100句也不如你这个已经验证效果的人，断氧王，他对于神经皮炎就是能做到第一时间呢、啊，镇静止痒，降低神经的敏感度。哎，首先是什么？咱最想做的皮肤痒，几十块钱能把这不难受解决了，还是非常值的。那49.8块，
0: 太值了。
1: 我就说了，就一斤牛肉的钱嘛，对不对？
0: 对。
1: 哎，你一斤牛肉的钱解决什么问题啊？心烦气躁啊，抑郁啊，
0: 嗯、
1: 睡不好觉啊。
0: 嗯，
1: 马上立马就改善了。断氧王中啊，不光是帮你养了，它方中的冰片呢、啊、还带着这里边呢、啊、2味动物药、6味植物药的药力，直接就把侵蚀在咱们神经末梢周围的呀、啊、风湿热毒给你拔出去。风湿热毒没有了，那你的神经性皮炎不光是不再难受了，最后它修复你皮肤屏障，以后啊风湿热毒啊就进不来了。皮肤一点点恢复到健康的样子，哎，给皮肤做一层进攻罩，不光是神经皮炎以后我不会复发了，咱其他皮肤病都不会再得了。
0: 这多好，它就是属于断根儿，这断根性的治疗。
1: 对，
0: 孙主任，这效果肯定是没得说。那我这是活生生的例子，就搁这摆着呢。
1: 对，
0: 所以说我这回我要给我姐报上10瓶的量。
1: 哎，
0: 这老年人都爱得这些毛病。完了他吧，我姐还在老年大学唱歌啥的、
1: 啊、
0: 你看快80岁了，老姐姐歌唱的可好，
1: 身体这么好啊。
0: 啊，完了他还热心肠，他要用好了让他给这些朋友们当礼物发一发。
1: 对，80多岁还唱歌呢，咱说了生活质量也得追求啊，不能光整天盯着心脏病中风啊。哎，那没有要命病的时候咱得好好活着，那你说天天养、啊、你说他小毛病吧真恼人，严重影响咱们生活，不方便。
0: 影响心情。
1: 对，影响心情。
0: 影响心情。
1: 对，所以说的话，
0: 嗯、
1: 这关键什么？你49.8块就能解决了，家里也常备一点。断氧王你也知道，那个东西、啊、放个半年、一年、2年都没问题。
0: 对。
1: 这家里都是谁没养过呀？小孩被虫子咬了，都也会养吗？大人的话，现在吃点感冒药，天天吃降压药、降糖药，很多药都会引起痒啊。那你有了断氧王，这些问题不就都解决了吗？这想法很对的。这样的，我呀，现在就把电话给你转给导播，啊、
0: 嗯，
1: 你在他那里边跟他报名，说你要多少瓶，哎，我这边呢，我接下个电话，
0: 嗯、
1: 好不好？
0: 嗯嗯，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啊，谢谢、嗯。
1: 哎，那我们就聊到这里啊，我给你把电话转回去，好，再见。
0: 嗯嗯嗯，那我不耽误您时间了，那我现在就去报名哈。
1: 哎，好，再见。
2: 嗯，好的，再见。香港大药房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更是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想用的朋友哈、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000。

0: 4000950876，4000950876。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喂，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3: 我有一个就是皮肤病，我想咨询你一下，就是我小腿就是那个冷热都刺挠，这能有30年了，看皮肤科的，反正他就说湿疹，越挠越起疙，哎呀，你越挠他越刺挠，反正他给我拿了就是那个开点就那个就药膏。完我上了两个上了两盒，他就说你也就暂时那什么，他说你那个要多上吧，多啥你完你他也是有激素嘛，完对皮肤也不那么
2: 会反弹的啊。你多大年龄了？
3: 今年68。
2: 就是吧，身体平时除了皮肤痒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感觉
3: 那反正我就这腿就是有点爱抽筋，抽筋是不着凉还是咋，反正又热乎点儿挺好。
2: 一条腿抽筋还是两条腿抽筋？
3: 两条腿。
2: 白天抽还是晚上抽？
3: 不，白天不抽，就晚上还喘不喘吧，半夜后半夜了。
2: 腰有问题吗？
3: 腰间盘这块就是那年是啊，完后按好了，就是腰间盘这嘎的。
2: 走路腿疼不疼？
3: 腿呀。
2: 嗯。
3: 就是关节膝盖这嘎的，你要单腿要蹬个凳子，上个杆。哎，一下就疼。
2: 身高体重是多少？
3: 1.55米，体重我那天腰才80多斤。
2: 平时吃东西胃口怎么样？胃怎么样？
3: 胃也早些我也我一定现在好了，现在我怎么都能吃吧，也不能多吃，就怕凉。
2: 睡眠怎么样？
3: 就是一般的都是在3月份，就天一亮我就不行了，那阵儿天亮早了，夏天晚上睡眠。
2: 小腿是前面痒后面痒？什么具体位置痒？
3: 就是前边，前面就是骨头哈，就这个小腿骨盖。
2: 嗯，玻璃盖骨头前。
3: 尤其脚脖子，尤其脚脖子就是脚骨子那块哈，就脚脖这一块，就是现在我都挠都要起疙瘩。完，我现在我不挠。
2: 除了痒，还起皮疹吗？
3: 不算是太起皮，我不使劲挠呗。
2: 你这个痒啊，我告诉你千万别用带激素的药啊，越用越麻烦。而且你这个痒啊，它这很重要的特点，你看看腿前面这个痒啊，腿正面阳面的痒，它属于风啊，所以说它本身这个痒它是一个风邪，但是呢医生给你诊断湿邪了，所以说一个风一个湿在你这个痒上都在起作用，很复杂了。哎，这个我给你推荐一个药啊，就是风和湿都能帮你驱的。这个药啊叫断痒王。
3: 给我记一下
2: 的。叫断痒王。去香港很多人都带这个药的。不含激素，止痒效果非常好。这是一个。完再有一个，你这个病的来源呢是因为啊脾虚来的。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有一个药叫人参养荣丸。这两个药，吃人参养荣丸，涂断痒王。人参养荣丸到药店去买就行。你属于脾虚造成的心血不足，这个用人参养荣丸，同时的话你这个痒是湿阴虚包括风全在，这个就是断痒王效果是最好的，而且副作用小，没有激素啊，抹上当天就能见效。
3: 人参我这俩字不会写，人参是
2: 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这药名啊。
3: 好的，
2: 行，那好，那就这样，完有时间的腰看一看啊，那腿抽筋腰椎间盘都是引起的这个要小心点啊，这个年龄68岁要骨质疏松了，看看腰椎间盘
3: 啊。
2: 好，哎，行，那好，就这样，
3: 麻烦了啊。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啊，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根源啊就是风湿热三毒。那么香港大药房的断痒王配方最强，6种植物药，2大动物药，外加特殊中药冰片，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同时清除风湿热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对断痒王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0: 4000905876 4000905876。有
1: 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1: 我要报名那个断氧王啊，现在是不是能报名了呀？
0: 啊，报名没问题啊。一会儿啊，我就把电话给你转给导播，完你跟他说你报名要多少。你这样，你在我这先介绍一下情况。
1: 哎呀，我这太麻烦了，孙主任呢。我是季节性的湿疹。
0: 嗯。
1: 一到换季的时候就不行了，挠的呀，怎么叫也解不了这个痒，都跟疯了一样，全是血道的，他都不。不解这个痒啊，你说严重吧、
0: 嗯、
1: 这还真不是个大病。
0: 对，
1: 你说不严重吧，犯病的时候简直你是吃不下睡不着的。
0: 嗯，
1: 太难受了。
0: 嗯，
1: 这一年四季啊那就得犯四回那才准呢、啊、一直呀、啊、就没找到个好使的药，每年的这四个月呀、啊、真是太遭罪了。后来是啥呢，这我闺女、啊、考上大学去了香港嘛。
0: 嗯，
1: 她是听她香港的同学说的，说这个香港大药房这个断氧王好使，就这么着给我买上一瓶。我抹上之后哈、啊、当时这就不痒了。
0: 嗯，
1: 当天晚上就睡了个好觉，给我激动坏了。哎呀，这可如获至宝啊。第二个天我闺女就问我的时候啊，我都快哭了，遭了多少年的罪啊，总算是遇到好药了。
0: 你这种情况啊，实际上西医讲什么过敏，那过敏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皮肤的敏感性啊太高了，外界什么东西刺激啊它马上就会痒。那中医解释呢，就是啊皮肤受到风湿热的三种邪气三种毒气的侵袭造成的。哎，因为什么，你想春天的特点是什么，是热和干，夏天是湿，秋天是风，冬天也是风还带着寒。哎，再加上我们现在身体啊老年人容易出现的阴虚的症状，或者是吃辣的东西，或者是着急上火会有火气热气侵袭。一到换季就会接触这些邪气，尤其是这风湿热三气，你的皮肤太敏感，三种邪气直接就钻进去了，钻进一刺激马上就痒就来了。所以说断氧王这个药啊我们真的是备一点，不光是老年人是这样，年轻人什么都吃还爱旅游，小孩容易被蚊子咬，包括出去玩什么的在外面也是非常容易接到邪气的，家里人谁出现这种问题都可以抹，抹上都好使。断氧王啊，它效果是所有的皮肤用药中见效最快的，用上断氧王抹上30秒，哎，就能直接进入皮肤深层去，把皮肤里边的风湿热这些毒气邪气啊，直接给你爬掉，三个全拔。所以说用上之后啊，马上就感觉不痒了，整个身体就感觉特别舒服。而且抹几次之后呢，慢慢的皮肤屏障就修复了，以后就不会再怕邪气侵袭了。所以你看用上之后马上见效，哎，见效之后最起码的话不闹心了，睡眠好了，人不难受了，对不对？
1: 对对对，老师真是立竿见影的效果。
0: 嗯，
1: 我闺女吧在香港上学呀、啊，她又上了这不四年嘛，我就好受了这四年。
0: 嗯，
1: 哎，你也知道香港那边吧，一次不让带太多的药回这个。
0: 对。
1: 我那个断氧王啊马上是就没了，家里没药这心里他就没底呀、
0: 啊、
1: 老是害怕呀。
0: 嗯，
1: 我还想再跑一趟香港了，没想到就听到您讲了，我说这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呀，要不您说这个断氧王还真没有几个钱，但是我跑一趟香港的费用可就大了。
0: 嗯，
1: 你这一下省了钱还不说，哎，把我这个断氧王给我接上了，我太高兴了。你说这个路费就能买多少断氧王啊。
0: 对，其实断氧王啊我们说了49.8块，但是机票为什么你会感觉贵呀、啊、因为机票它不是必须的，咱家里钱不够了咱可以不出门啊，出门的话咱可以坐绿皮呀、啊、不一定非得坐飞机呀、啊、但是断氧王它不一样，它在香港的真是老百姓家家离不开的东西，所以说在香港这叫什么叫惠民药，你想要这个药家家都用，首先必须得什么便宜，第二个家家为什么都用啊，它得效果好啊，没效果谁家家背着它呀？
1: 对、啊，
0: 哎，再有一个小孩要用，老年人要用，有病的人要用，出门的人也要用，副作用必须得没有，安全性必须得好。断氧丸就典型的这样的一个惠民药，便宜谁都能用得起，包括什么安全谁都可以用，不含激素，不反弹，没副作用，而且不管什么原因的皮肤病痒，抹上30秒就能见效。哎，所以说。飞机票的钱跟断氧王比那没法比，差太大了。
1: 对，孙主任我得多定点啊，您给我报上10瓶吧。
0: 我现在把电话给你转给导播，哎，你跟他说，哎，让他帮你登记就行了。

0: 好不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春风拆信是一阵路过樱树的薄雾，映染开化作砚台里盐淡的草青色，往日的期许如今在枝头悠然舒展，并肩而立，手握笑颜，共沐此刻春意。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8: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您好，孙主任。
0: 哎，
9: 孙主任，这几天咱们讲了很多关于香港的一些见闻啊，比如说我之前看电视剧也听到一个词儿叫流放岭南，就很多女孩都喜欢看这种古装剧嘛。我也查了一点资料哈，这岭南其实在古代也包括咱现在这个香港啊。
0: 这个你说的不错哈，在古代的时候啊，香港是岭南的一部分。
9: 对。
0: 基本上啊是最南端了。哎，你再加上香港气候原因，闷热潮湿，这个环境现在哈，我们说都会感觉不舒服。那在古代那就是要命的了。
9: 是的。
0: 你想本来环境很艰难适应了。哎，在干重体力活，那边呢还都是海岛，哎，都是海边干活，又湿又热，
9: 那时候也没空调啊，咱是，
0: 就哪怕你中暑了，鞭子啊还给你抽起，
9: 继续接着干，
0: 对，你得接着干，住的就更不用说了，恨不得呀就让你在沙滩上住，最好的就是啊几块木板挡个风，给你点稻草垫着，那就这样的环境，那稻草都是湿的。
9: 那肯定的，咱说吃也吃不好，住也住不好，还得干着重体力的活儿，有的时候还要挨打啊，这个放谁身上谁也吃不消的。
0: 所以说当时的死亡率啊是特别高的。当时那个年代啊像是疟疾、痢疾 等等啊，都是很多人致死的原因。
9: 嗯，
0: 但是致死率最高的疾病你知道是什么吗？
9: 嗯，您也说了这个香港当时的那种环境啊，我猜应该是比如说感染类的疾病吧。
0: 没错，
9: 嗯，
0: 致死率最高的是感染类疾病。那你知道导致感染的原因是什么吗？
9: 有这个真猜不出来，比如说疟疾。
0: 哎，告诉你，最高的是皮肤感染。
9: 哦，皮肤感染，按照咱现在大家伙的理解啊，说哎呀，那皮肤感染上点药不就好了吗？怎么还能有致死这样一个情况呢？
0: 皮肤感染呢，这个大家也不要轻视。
9: 嗯，
0: 就算现在医疗这么发达了，我们针对感染呢也有了抗生素了。我给大家提一个最简单的，实际现在已经很常见的皮肤感染，
9: 嗯，
0: 是要命的，不要你的命也会让你残。
9: 哇，哪一个？
0: 糖尿病足啊。
9: 哦，是的。
0: 包括一些恶性病变化疗的病人，
9: 嗯，
0: 引起的皮肤感染都是会致命的。
9: 嗯嗯。
0: 所以说现在情况都这样，那你想想古代呢？
9: 哇，那就是更不如现在。
0: 对
9: 啊，那时候医疗条件不发达啊。
0: 对，环境就容易出现皮肤病。那皮肤瘙痒就只有一个办法。
9: 挠呗。
0: 对，挠破了之后皮肤啊就更危险了。
9: 是。
0: 那叫出创口的。
9: 嗯。
0: 细菌呢就更容易感染了。人呢就容易因为感染引起败血症。
9: 嗯。
0: 最后就会要命了。
9: 嗯嗯。
0: 所以说看你香港皮肤瘙痒的问题从古代就存在了。包括英国人来了之后他也照样啊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9: 嗯。
0: 而且啊更严重了。
9: 哦。
0: 因为英国人他也更适应不了这样的环境。
9: 对。
0: 加上啊他们又爱穿靴子。天天呢我们说了又吃的非常油腻。
9: 嗯。
0: 所以说呀他的香港脚要比本地人更多。
9: 嗯，明白了。所以说香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自然环境啊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各个层面的人都在面临着说皮肤这个问题都逃脱不了。
0: 对呀、啊、
9: 嗯，
0: 环境啊它也不会因为英国人来了就不湿不潮不热，对不对？
9: 对，这当然改变不了。
0: 所以说呀，只要在香港居住的人你就没办法呀避免皮肤瘙痒这个问题。
9: 嗯，
0: 一直到段耀王的出现这个问题啊才彻底的解决掉。
9: 哦，
0: 那到现在算了呢130多年了。
9: 嗯，
0: 现在香港的环境啊依然是潮湿闷热，这个还是没有变。
9: 是的。
0: 但香港人没有皮肤瘙痒的问题了。
9: 嗯。
0: 更没有啊皮肤感染的情况。
9: 嗯。
0: 为什么没有了？就是因为啊他们已经有了段耀王。
9: 是的。这个段耀王可以说他终结了一个时代，又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终结了皮肤瘙痒高发这个时代了啊。
0: 这个呀你说的不错哈。
9: 嗯。
0: 其实最早英国人呢他还不信这个呢。
9: 啊，就认为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对，他们就觉得有感染呢那就是有细菌。
9: 嗯。
0: 那就得把细菌杀死。所以说他们更相信呢抗菌药物就是我们所说的消炎药。
9: 嗯。
0: 要知道那个时候啊这种消炎药的药膏是很贵的。
9: 哦。
0: 不像现在十多块钱一支。一般呢人都用不起。
9: 嗯。
0: 但是啊英国人还是
10: 坚持
0: 他们的理 念,
10: 的理念
0: 那结果呢用上之后炎症是消除了但这个痒的症状并没有改善、
9: 哦、
0: 甚至啊是更严重了而且的话感染会越来越重反复发作
9: 嗯，就是消炎药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您之前讲的风湿热这三毒消炎药去除不了啊所以它会发现一直反反复复的存在复发
0: 对呀、啊、
9: 嗯，
0: 这个我们现在呀就是包括很多地方的朋友啊还有这种啊非常错误的认识
9: 嗯，
0: 就是皮肤痒皮肤病啊用消炎药
9: 哇这是错误的啊朋友们
0: 这是绝对错误的
9: 嗯
0: 因为跟大家说皮肤痒啊不光不能用消炎药
9: 嗯，
0: 很多朋友的皮肤痒啊是滥用消炎药引起的
9: 哦，
0: 哎，为什么很简单杨迪这个也提醒我们年轻的小女孩要注意
9: 嗯，
0: 我们人的皮肤的保护啊上面很重要的就是皮肤表层的这一层细菌
9: 嗯，
0: 哎，皮肤表层啊有一层正常的益生菌这些益生菌呢会把皮肤上那些我们用不了的营养成分呢给分解掉。
9: 哦。
0: 哎所以说能够保证皮肤上啊没有过多的 沉积的垃圾沉积、
9: 哦、

0: 但是如果你滥用消炎药，就会把这些益生菌怎么样？
1: 破坏了。
0: 破坏了。
1: 嗯。
0: 那这地方是不是就空出来了？
1: 对呀。
0: 这些垃圾就没人吃了。
1: 啊，
0: 那这个时候就会给真菌
1: 提供机会了，
0: 机会了。
1: 嗯，
0: 对，
1: 嗯，
0: 因为正常情况下，真菌抢吃的，它是抢不过细菌的。
1: 嗯，
0: 但是你把细菌杀没了，你要记住，消炎药对真菌是无效的。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乱吃消炎药，你用消炎药之后，反倒会把你本来就很可怜的皮肤防御，
1: 嗯，
0: 哎，剩下的帮忙的这点细菌给杀死了。
1: 嗯，是的，
0: 结果就会造成大量的真菌定植，就造成各种的血，各种的疹。
1: 哇，
0: 实际上我们说了，真正的啊，我们中医大夫也把它解释得很清楚了。
1: 嗯，
0: 它是这种风湿热毒啊，在你身体里面反映出来的东西，你怎么去给它杀死、断亡能解决，对不对？
1: 对，只有它能做到。
0: 但当时英国人不懂啊，
1: 嗯，
0: 哎，他也不知道什么是红花，什么是蛇油、貂油，
1: 嗯。
0: 他就认为呀，这些东西根本不能治病，就是些草根子。
1: 嗯，其实这里边就有涉及到一个词儿了，就文化差异了。
0: 对，
1: 特别是现在全球的这种交流更多之后，
0: 对对，
1: 这个词儿就更适合了。所以他们也没有想过，咱们中医呀，已经用了几千年了，历史悠久啊。
0: 对，没错。
1: 嗯，
0: 但是他们痒的难受啊，好多身上啊都抓破了，感染了。
1: 嗯，
0: 但回头再看看香港人呢。用上之后啊，很少再痒。
1: 哎，没事了。
0: 当时就感觉呀，是不可思议。
1: 是，就没想到哈，他们口中的草根子竟然比他们这些消炎药管用的多。
0: 是啊，
1: 嗯。
0: 后来实在痒的不行了，最后怎么办？也试试吧，妥协了。
1: 妥协了。
0: 哎，就这么一试，所有的英国人呢都服了。
1: 嗯。
0: 彻彻底底的被断痒王的效果征服了。
1: 怎么征服的？
0: 哎，他抹上之后啊，马上就感觉皮肤凉凉的，
1: 嗯，
0: 很快就不痒了，感觉特别舒服。
1: 哎，首先把痒的问题解决了啊。
0: 对，实际上我们说这就是断痒王里边的冰片，还有蛇油、貂油的作用嘛。
1: 嗯，
0: 因为它们寒凉啊。
1: 对，
0: 这种寒对于风湿热毒，它这效果就好。
1: 嗯，
0: 哎，他们就发现呢，别管用了多少钱的香药，抹了多少钱的药膏。一直反复的皮肤瘙痒，用了几瓶断痒王之后都不犯了。
1: 哎，直接把他们彻底征服了。就在咱们国家这块地儿啊，只有说用我们中国的这个东西，你才能把风湿热毒赶走，才能不复发。
0: 所以说你看看啊，香港的老外他特别认中医。
1: 嗯，
0: 甚至当时香港的老外圈子里边呢流传这么句话，不信邪门的信中医。
1: 哎呦，这回服了哈。
0: 因为那些中药啊，他们看不懂，看不明白。
1: 对。
0: 哎，他们就觉得这是邪门的东西。但是呢，确确实实治好了他们的疾病。
1: 是的。
0: 所以说他们也知道这个东西好。他们又不知道好在哪里。
1: 讲不明白。
0: 所以说也就只能用这句话来形容啊他们对中医的认识。
1: 是。
0: 哎，就是不行啊你就试试中医。
1: 嗯。
0: 哎，管他邪门不邪门呢。
1: 嗯，他确实好用啊。所以这就是断痒王的效果，它不仅能解决皮肤瘙痒的问题，甚至征服了这些外国朋友啊。那我们要是也能用上香港大药房的断痒王的话，我们也不用担心身上任何皮肤问题了。之前可能说大家伙你需要跋山涉水跑到香港，那我们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这档节目了，咱在家等着就行了。那孙主任已经在协商断痒王这个事情，如果大家有需要就可以直接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那孙主任，我们也发现啊，其实皮肤瘙痒这个问题困扰挺多朋友的。
0: 对，
1: 嗯，
0: 皮肤瘙痒啊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但真正痒的时候啊人是特别遭罪的。
1: 真是这样。你像昨天有一个给咱们打电话的听友，就是神经性皮炎。
0: 嗯。
1: 哎呦，说痒起来睡不着觉 啊。那浑身挠的都是血印子，孩子都不敢往跟前去。
0: 这个你要知道，神经性皮炎呢、其实在所有疾病中最难解决的，也真是最痒的。
1: 哦，难度最大。
0: 对。为什么说呀它是最难解决的？因为它是团伙作案。
1: 哦。
0: 它是风湿热毒啊一起进攻，
1: 仨一起都来了。
0: 对。

0: 对，像是风疹呐、啊，是风毒；湿疹是湿毒，这些都是单一的一种啊邪气入侵。
1: 这是属于说单兵作战啊，咱们解决起来相对来说容易一点儿。
0: 对，你碰到这种情况啊，你说的，我们如果找一个有经验的大夫，哎，给你啊找准了症，直接找到啊针对性的药物给你用上，哎就可以了。但神经性皮炎呐不一样，
1: 哎，
0: 它是风湿热毒啊一起来围攻你，
1: 哎呦，
0: 就像打仗一样。你说你一对一单挑容易，哎，但是现在是什么？你一个人呢是打一个组合，
1: 那太难
0: 哎，一个
1: 了。
0: 人打十个，对不
1: 咱
0: 对？
1: 说双拳难敌四手啊，更何况这来势汹汹，人越多，肯定你就越困难啊。
0: 没错，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选择单挑啊，还是群殴？单挑啊，是你自己挑我们一群；群殴是我们一群打你一个。
1: 这怎么选的？
0: 对呀，神经性皮炎就是这种情况，它是风寒湿邪啊一起群殴你，而且已经侵蚀到啊神经，所以说我们叫神经性皮炎。而且这种神经性皮炎呢，无论你怎么挠、怎么蹭，它都解决不了痒的问题，就是那种啊，不管你怎么挠、怎么抓，它都一直痒。没有得过的人呢，就很难理解那种感受。哎，得过的人都知道，那是让人呢抓狂的、会疯的。
1: 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曾经因为有这个过敏的情况，出现一些包，哎呦，那痒的也是抓心挠肝的，而且那种痒一旦发作起来，让你觉得心烦气躁，你更别说是这种神经性皮炎，一直痒很难治的情况了。
0: 所以说，神经性皮炎呢是特别遭罪的。
1: 嗯，
0: 有的患者真的就痒的睡不着觉，
1: 哎呦，
0: 哎，就因为痒的闹心，最后人呢都抑郁了。
1: 哦，
0: 严重的时候啊，有的人都会有轻生的倾向。
1: 哇，
0: 哎，没事就站在阳台上啊，就想啊，还不如自己跳下去了。
1: 确实，我现在理解了病情发作的时候，真的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0: 而且不仅难受哈，刚才我说了。神经性皮炎呢，是所有的皮肤病中，最难解决的一个，因为它是风湿热毒啊，集体围攻。
1: 一下子都来了。
0: 哎，关键是我们这边呢，还没有一个呀，能彻底解决的药物。
1: 确实，咱看很多皮肤炎的朋友啊，大多数先去药店买点药，要么吃，要么抹，但是你发现往往都是不怎么管用啊。
0: 而且目前呢，这种神经性皮炎的用药基本上都是含激素的，比如说呀，扶米松，比如说呀，地塞米松，哎，就是扶
1: 米
0: 行
1: 松
0: 松，
1: 类
0: 就
1: 的，
0: 是带松字的，它都是啊，激素药，哎，口服的。你就记住，这种口服药它一定要入血的，
1: 对，
0: 只要入血就会有副作用。
1: 哦。
0: 那外用的呢？哎，我们说了，副作用可能啊会少很多。但是因为分子比较大，只能在皮肤表层起到作用，根本无法解决风湿热毒的问题。
1: 哦，
0: 风湿热毒不解决，这段时间可以，过段时间就不行了。
1: 也就是说还是没治到根儿上，只是说短暂的缓解症状了。所以大家会发现，哎，它一直的反反复复在复发。
0: 而且我们在使用啊皮炎用药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尤其外用药的时候。内用药啊，我们相对来说现在还好一些，因为什么？我们大部分人呢都知道激素的副作用是什么，
1: 是的，
0: 比如说骨质疏松，
1: 对，
0: 对不对？比如说血糖升高，比如血压升高，所以说自己啊能够观察这个药我是不是用的太久了，量太大了，哎，该要及时把它减量，停掉了。怕的是什么？就是皮肤用药。因为皮肤用药啊，这些副作用很小，很难被发现，
1: 很微弱啊。
0: 哎，但是皮肤用药治疗神经性皮炎，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缺点，反。

0: 唯一个一药克三毒的皮肤用药。
1: 是的。
0: 它是通过抑制风湿热毒来降低你神经的敏感度。当你神经敏感度降下来之后，马上你就会感觉不痒了。
1: 没错，咱说你只有把这个病啊治到根上，才能说真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0: 对，
1: 而不是表面那一点点啊。
0: 对，而且我们说的断痒王啊的优势是什么？
1: 嗯，
0: 哎，快。
1: 对，
0: 30秒快速渗透，方中的冰片啊，它有十分强大的走窜性。而且它的走窜呢、啊、它是很冷风啊，它是很寒性的。
1: 嗯，
0: 进到皮肤之后啊，就直接也能带着断痒王的所有药力直接深入皮肤深层。
1: 嗯，
0: 哎，快速将顽固的风湿热三毒啊给你冻住。
1: 嗯，
0: 哎，一起、啊、给它拔出来。风湿热三毒拔出之后，风湿热血攻击你神经的途径就没有了，
1: 堵上了，相当于把这条路、啊、
0: 对，神经敏感度降下来了。
1: 嗯，
0: 那我们怎么能感觉到这个敏感性降下来呢？
1: 嗯，
0: 你马上就会感觉啊，抹上就是啊凉凉的、
1: 嗯、
0: 哎，就不痒了。
1: 嗯，
0: 而且它是啊镇静之药，哎，抹上之后人呢、啊、就会不烦躁了。
1: 哎呦，太好了，
0: 感觉很舒服，哎、
1: 嗯、
0: 都特别轻松的那种感觉。
1: 嗯，可以说就是这个断痒王才解决了香港皮肤病高发，这个困扰了香港几百年甚至说上千年这样一个难题。现在香港大药房的断痒王啊，在香港就是家家必备的，随时贵，一瓶49.8块。那广大听友如果说困扰的，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400，就没有说哪个药物能够取代它吗？
0: 目前呢还没有发现哪个药物能取代断痒王的效果。
1: 嗯，
0: 它不仅仅呢帮你啊拔出三毒镇静止痒。
1: 嗯，
0: 断痒王啊它还有两大特性，这也是其他方法做不到的。
1: 嗯，哪两大特性？
0: 第一个呢就是双重冷却，牢牢的锁住药性。
1: 嗯，
0: 正常的这种涂抹的药物啊它挥发的特别快。
1: 哦，
0: 在开盖之后啊你必须在短时间之内用完。不然药效就挥发了，就没有效果了、
1: 嗯、哎，这好像还真是。我之前买过一盒那个风油精，
0: 嗯，
1: 因为着急嘛，用一次之后我就放在那儿了，这个盖啊就没盖上，过了也就几天，可能也就不到三天吧，
0: 嗯，
1: 等我再想用的时候，就上面那一层干巴巴的也没有什么药味了、
0: 嗯、
1: 抹上之后也没有说像以前啊用上之后那种感觉了。
0: 因为很多药物啊都做不到双重冷却。
1: 嗯，
0: 你打开盖子、啊、放那一会儿，药效啊就挥发出去了。
1: 对，
0: 但是断痒王啊你就能放一个月，哎，等你再用它的时候，它还会裹淡淡的药香味。
1: 嗯，
0: 抹上之后呢还是马上就能止痒，
1: 丝毫不受影响啊。
0: 为什么断痒王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断痒王里边的蛇油和貂油，
1: 嗯，
0: 油的特性是什么？是张力大。
1: 嗯，
0: 哎，就像我们往杯子里倒水一样，你往杯子里倒水，等杯子里满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水呀、啊、比杯子
1: 高。之前咱们都学过张力的作用嘛，虽然水高出杯子，但是由于这个张力作用，这水不会洒出来。
0: 没错。
1: 嗯，
0: 貂油蛇油啊也是一样，它的这种张力就能把断痒王里边的所有药效牢牢的锁在里边，让它呀散不出去。
1: 嗯，
0: 所以说你不管呢什么时候用它都有效，而且作用时间特别长。
1: 嗯，
0: 能够啊12小时持续不断的发挥作用。
1: 嗯，
0: 至少是其他药物的 2.8 倍。睡前你抹一次能直接、啊、舒舒服服的睡到天亮。
1: 哎，
0: 等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发现抹膏的位置啊还是湿乎乎的油润润的感觉。
1: 嗯，那就说明这一晚上药效都在发挥作用啊。
0: 对，
1: 咱不至于说到半夜的时候发现，哎呀，药效没了，药劲儿过了，难受的又睡不着了，还得起来再抹一遍。
0: 对，
1: 嗯，
0: 断痒王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建立皮肤屏障，这一点呢是最重要的，大家记住。
1: 嗯，
0: 不管是神经性皮炎还是湿疹、荨麻疹，一定要建立皮肤屏障的。
1: 哎，
0: 你想想。神经性皮炎整天那么抓，又起疹子又起疹子的，你的皮肤黏膜

0: 直指角化层都让你破坏了，
1: 嗯，
0: 都已经增生啊变得拉拉巴巴的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用断网就能把这屏障啊再给你建立起来。这里边的雕油和蛇油里边的脂质成分第一时间呢就能够形成一个液态的保护膜，
1: 哎，
0: 填补啊皮肤表层微小的缝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
1: 嗯，
0: 把你原来破损的这些呀皮肤角质和脂质层啊都给你弥补上，一点点呢给你养回来
1: 修复了，
0: 把你皮肤的屏障重新建立好，
1: 嗯，
0: 所以说断氧网你长期用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皮肤啊变得特别有弹性，
1: 嗯，
0: 而且这层皮肤屏障啊就相当于给你皮肤建立一个金钟罩
1: 保护起来啊，
0: 哎，有它在就算外面再有风湿热毒，哎，有了这层金钟罩在它呀就进不来，
1: 对，
0: 所以说你看长期用断氧网的人很少啊有皮肤病再发的，
1: 嗯，断氧网咱看这个名字啊，它不仅能一药克三毒快速止痒，还能建立屏障防止复发，所以说它能一直都是香港皮肤用药排在第一位的，
0: 对，
1: 嗯，
0: 而且你听它这个名字断氧王，
1: 嗯，
0: 断是什么意思，
1: 阻断，
0: 阻断断绝，
1: 对，
0: 阻断断绝让你痒的东西，
1: 嗯，
0: 而杨迪叶你看哈现在那些治疗皮肤瘙痒的药都是什么，
1: 哎，
0: 谁也能说自己也能有断氧达到这一步，就这个一个药，
1: 是的，
0: 还有断氧后面接个字是什么，
1: 王，
0: 这个王啊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用的，只有最好最快最厉害的才能叫啊王，
1: 嗯，
0: 榜首中的榜首，
1: 是的，
0: 哎，咱说老虎啊为什么叫百兽之王，
1: 嗯，
0: 百兽之中老虎最厉害，谁都打不过它，想吃谁就吃谁，
1: 嗯，
0: 那解决皮肤瘙痒这一类的疾病里边断氧王就是最厉害的，一样也是啊谁都啊超过不了它，
1: 没错，
0: 无论什么样的皮肤病哪怕你没有皮肤瘙痒，哎，老年你用它身上都会感觉松快，
1: 嗯，这个名字其实已经能够说明断氧王这个地位了啊，我相信所有有皮肤病的朋友皮肤瘙痒的朋友现在都在十分期待着断氧王来到我们身边，赶快来呀！
0: 啊，
1: 嗯，
0: 这个大家也别急，我既然这里讲了，一定啊能给大家带来，
1: 嗯，
0: 大家耐心等待就行了。
1: 太好了，
0: 其实这也是我们啊开通港澳直通车栏目的目的初衷，嗯，就是希望啊把我们从来没见过，哎，没有听说过的好药、经典的药给大家呀介绍，
1: 嗯，
0: 带给大家。真正的实现了两地药品的互通，
1: 嗯，
0: 让他知道原来我们的顽疾还有别的经典的老药能解决能治疗，
1: 是的，
0: 这也是我们开这档节目的初心，我们不用去香港就可以使用香港经典的百年老药，
1: 嗯，
0: 所以说港药直通车栏目就是让老百姓啊在治病的道路上多一个选择，
1: 没错，确实是这样，我们港药直通车栏目开办到现在啊，孙主任已经把很多香港的经典老药带到大家身边了，咱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真真正正的受益了，那我相信这次的断氧王也绝对不会让大家伙失望的啊，
0: 这一点呢大家可以放心，
1: 嗯，
0: 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啊效果肯定不用多说，而且它不贵，
1: 哎，
0: 一瓶啊我们说是49.8，
1: 49.8咱说可真的不贵啊，你现在外边简单的吃一顿饭可能都不够，但是呢就是仅仅49.8就能解决大家全身各处的这个瘙痒问题，那可真是名副其实惠民药了，这是真正让大家伙得到实惠的好药，
0: 对，
1: 嗯，
0: 哎，一些并发症这种神经性瘙痒的，包括家里孩子啊蚊子咬的，大人容易有脚气的，旅游的时候都可以用，家里啊我们就非常有必要经常备一些，
1: 嗯，
0: 随时养随时拿来咱就用了，
1: 对，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就像孙主任刚才讲的，你经常性的皮肤瘙痒的、湿疹风疹的，包括有脚气的，我们家里都可以常备一点啊，你哪儿比较痒拿来一抹就可以了，断氧王啊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0: 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肠胃报名电话
1: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花信在每日通勤的窗边次第更迭，柳絮飘成未完成的诗句与纸鸢共舞，春意渗入琴弦，为每一次黄昏驻留，旋律轻扬，声暖万家，漫游光阴长廊。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90.9。
1: 昼暖的静，为沉睡土壤按下播放键，细雨酥润，根系在光明中伸展漫游。一次破土的站立，一次羽翼的出阵，一粒种子，一颗心，都饱含晨光，步履不停。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1: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0: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1: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0: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1: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0: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2: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春的序曲是蛰虫翻身，是细雨纺窗，天色渐渐拉长，城市挥洒朦胧的烟粉与淡青，和风梳理烦扰，芬芳里轻轻吐纳，泥土下的故事正在根须间谱写春和景明。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早上七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
1: 有没有一双手把这座城市擦亮？五一劳动节，致敬所有默默耕耘的人，你的辛劳值得被看见，你的付出终有回响。2026年，愿你不慌不忙，老有所得，心有所期，停下匆忙的脚步，好好犒劳自己，致敬奋斗，温暖相伴。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薄冰消融，晨露滴答，脆嫩的新绿正在昼夜低语，柔韧的藤蔓像屋檐试探第一寸攀援。风还凉，记得为晨曦留一扇虚掩的窗。静观生长，在初春，岁月翩跹。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

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推开心门，重逢一个悄然苏醒的世界，与丝斜之，将倒影荡漾成涟漪画印。麻雀在檐下衔来筑巢的第一根新枝，春的悸动正蔓延着，勾勒新的轮廓。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